0: 大会大家不了，我老早就看到我老婆，我老公了，我不给够了，老婆够了。老来他了没？我天天到我，我来一个多，这给你忙我，给你这样，给你害害，那我这给你有什么？那怎么我忙不到？搞来我还拿不到，再发来我搞来了。
1: 那些妖怪，阿弟好，他们那个在美国的，过去那就是搞什么的，那坏，那好过的就是。
0: 我来这边，
1: 没要注意到那个地方来，那个如果在在，我这边了，我大概没那个黑的呢，那个他们我这边就没了的，那我这边来的，要到哪里的？高州，大伙个，你看个么？莫里安就打个来，叫浦安喂，哎，大伙去叫，还主要在那个，好来了，再叫个什么？哪里来了那个地了嘛？他们出来什么？我刚刚不来，你们打个呀？只要个大伙就在大伙来了，好我们为你好我，好就走路去要回地方个么？我开心的，我拉稀了耶！对，你那再哪个做，再哪个做，干嘛干嘛？